0: 忙忙，你来再还跟我提要，我头上痒啥子？
1: 啊，对对，这个君子他姓什么，叫什么呀？
0: 嗯，
1: 他么？
0: 嗯，那
1: 快进。
0: 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，相府上上五个人，五百个人写的，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？那。